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7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开始对伊朗发动攻击。此举是对伊朗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3艘商船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袭击是不恰当和危险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之前，伊朗国营英文媒体 Press TV 报道称，南部城市希里克发生多起爆炸。此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也听到了爆炸声。八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构成对备忘录的严重违反。此外，他还谴责称，美国之前撤销对伊朗原油销售等授权的做法也违反了备忘录。
1: 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7月7

0: 7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会期第一天还举行了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的晚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开幕前与埃尔多安举行了会谈。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北约非常失望。特朗普指出，意大利、德国和法国拒绝就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他毫不掩饰地对此表达了不满。关于乌克兰局势，特朗普指出，俄乌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愿望。他再次表示，我相信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并且期待很快就能解决。受邀出席北约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相关活动上发表了讲话。他发出呼吁表示，我们希望获得援助以确保更多的防空导弹，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印太地区四个伙伴国家的会议于日本时间7月7日晚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北约秘书长吕特、韩国总统李在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长级官员，以及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议伊始，吕特表示，为妥善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各项挑战，北约希望加强与印太伙伴的关系。对此，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会议的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正如俄罗斯和北朝鲜在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所表明的那样，欧洲大西洋与印度太平洋的安全密不可分。我们希望与北约进一步开展合作，并强化彼此的战略关系。此外，小泉进次郎指出，现在一个国家已经无法单独保卫本国的安全，与北约开展合作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会议确认，将加强北约与日、韩、澳、新四个国家在防卫产业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0: 正在土耳其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日本时间7月8日凌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举行会谈。三国外长就中国加强军事活动等涉华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中国战略核潜艇试射一枚携载模拟弹头的导弹一事表达了共同关切。此外，三国外长一致认为，在日美韩三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三国加强团结，继续展现战略性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三国外长还就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再次进行了确认，并就北朝鲜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将为全面实现北朝鲜无核化开展合作。会谈结束后，茂木对记者团表示，我从日本和地区安全的角度对中国的导弹发射表达了关切。日方希望继续与盟友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就印太局势保持密切沟通。
1: 在中国政府就军民两用物项加强对日出口管制的背景下，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官网发文列出了相关注意事项，提醒在华日本企业等注意。文章落款日期为7月7日。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包括稀土在内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对日出口管制，一些日本实体被列入管制名单。今年五月，两名日本公民因涉嫌犯有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在辽宁省大连被中国海关部门拘押。据有关人士透露，这两人涉嫌参与含有稀土的磁铁的出口业务，之后已被正式逮捕。在此背景下，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官网发文列出了相关注意事项。文章指出，违反中方相关法令有可能成为刑事处罚对象，从而提醒在华日本企业等在出口军民两用物项时多加注意。 文章还指出，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违法违规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的打击力度，其举措包括七月设立违法违规出口线索举报平台，并建立了举报奖励制度。文章呼吁，如果遭到中国当局就有关嫌疑的指控等而感到不安，请与大使馆联系咨询。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总务省公布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五月，成员为两人及以上的家庭消费支出为320,345日元，剔除物价变动因素的实际支出同比减少0.4%，至此，实际支出已连续第六个月出现同比减少。东京国税局向东京地方检察厅举报了一家地处东京都中央区驻地的软件开发公司及其中国籍代表董事。东京国税局称，这家公司通过表面上向多名并未聘用的外国人支付工资等方式逃税，脱逃的法人税和消费税总计约达8200万日元。鹿儿岛县萨摩川内市透露，关于计划在该市建设的用于处理 AI 数据的 AI 数据中心，预计将在2026年度内动工。千叶县千叶市动物公园的小熊猫丰泰以挺直腰背用后脚站立的可爱姿态收获了极高人气。7月5日，丰泰迎来23岁生日，相当于人类超过100岁的高龄。当天，众多粉丝齐聚现场为他庆生。群马县沼田市5日举办了一场体验活动，指导参加者学习如何使用台湾红茶制作梅汁。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あったかそう。
1: 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2: 1900円です。
1: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2: はい、使えます。
3: 重点语句。
4: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要一副手套。
1: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4: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5: 手袋
4: 是手套。
5: 欲しいんですが
4: 是我想要的意思。
3: 本课要点。
4: 如果想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让店员拿给你看看，可以在想要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
5: が，
4: 然后说
5: 欲しいんです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4: 是在一形容词
5: 欲しい，
4: 想要的后面加上了
5: んですが
4: 构成的。
5: んですが
4: 表示向对方说明你的情况，请对方做出回应。
3: 明白了，刚才的句子就是在手袋手套后面加上了が和欲しいんですが，所以就是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我想要一副手套。
4: 没错。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请注意句尾要慢慢的降下来，读得轻一点。
5: 欲しいんですが，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4: 我们来听一段在商店买东西的对话。
6: 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7: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4: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对不起，我想要北海道的伴手礼。
5: あの，
4: 用来招呼对方，意思类似于中文的啊。
5: お土産
4: 是伴手礼。如果你在旅行时不知道该买什么，可以这样来提问，让店员给你一些建议。
7: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3: 哦，这种点心如何？
5: そうですね。
4: 这个说法在你还没考虑好该如何回答时使用。
5: このお菓子
4: 是这种点心。
5: いかがですか？
4: 是向对方进行推荐时使用的说法。
3: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怎么样？您一定会说了吧？试试看。
4: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礼品店寻找一种日本传统的包袱皮儿，请你告诉店员你想买包袱皮儿。包袱皮儿是
5: 風呂敷。風呂敷。
4: 好，请回答。
8: すみません。風呂敷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4: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在路上，忽然下起雨来了。那么，请你告诉便利店的店员，你想买一把雨伞。雨伞是
5: 傘。傘。
4: 好，请回答。
7: すみません。傘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常用语句。
4: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对收银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1: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5: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4: 意思是可以用信用卡吗？
5: カード
4: 在这里指信用卡。
5: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4: 你也可以一面给对方看你想用的卡，一面说
5: この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4: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告诉店员他要买什么的。
1: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2: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8: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
1: 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2: ?1900 円です。
1: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2: はい、使えます。
0: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3: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4: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3: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4: 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3: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4: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3: 哦，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4: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12:2011660千赫，23:956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7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开始对伊朗发动攻击。此举是对伊朗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3艘商船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袭击是不恰当和危险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之前，伊朗国营英文媒体 Press TV 报道称，南部城市希里克发生多起爆炸。此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也听到了爆炸声。8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构成对备忘录的严重违反。此外，他还谴责称，美国之前撤销对伊朗原油销售等授权的做法也违反了备忘录。
1: 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7月7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会期第一天还举行了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的晚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开幕前与埃尔多安举行了会谈。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北约非常失望。特朗普指出，意大利、德国和法国拒绝就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他毫不掩饰地对此表达了不满。关于乌克兰局势，特朗普指出，俄乌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愿望。他再次表示，我相信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并且期待很快就能解决。受邀出席北约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相关活动上发表了讲话。他发出呼吁表示，我们希望获得援助以确保更多的防空导弹，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0: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印太地区4个伙伴国家的会议于日本时间7月7日晚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北约秘书长吕特、韩国总统李在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长级官员，以及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议伊始，吕特表示，为妥善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各项挑战，北约希望加强与印太伙伴的关系。对此，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会议的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正如俄罗斯和北朝鲜在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所表明的那样，欧洲大西洋与印度太平洋的安全密不可分。我们希望与北约进一步开展合作，并强化彼此的战略关系。此外，小泉进次郎指出，现在一个国家已经无法单独保卫本国的安全，与北约开展合作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会议确认，将加强北约与日、韩、澳、新4个国家在防卫产业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1: 正在土耳其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日本时间7月8日凌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举行会谈。三国外长就中国加强军事活动等涉华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中国战略核潜艇试射一枚携载模拟弹头的导弹一事表达了共同关切。此外，三国外长一致认为，在日美韩三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三国加强团结。

0: 继续展现战略性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三国外长还就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再次进行了确认，并就北朝鲜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将为全面实现北朝鲜无核化开展合作。会谈结束后，茂木对记者团表示，我从日本和地区安全的角度对中国的导弹发射表达了关切。日方希望继续与盟友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就印太局势保持密切沟通。
1: 在中国政府就军民两用物项加强对日出口管制的背景下，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官网发文，列出了相关注意事项，提醒在华日本企业等注意。文章落款日期为7月7日。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包括稀土在内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对日出口管制，一些日本实体被列入管制名单。今年五月，两名日本公民因涉嫌犯有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在辽宁省大连被中国海关部门拘押。据有关人士透露，这两人涉嫌参与含有稀土的磁铁的出口业务，之后已被正式逮捕。在此背景下，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官网发文，列出了相关注意事项。文章指出，违反中方相关法令有可能成为刑事处罚对象，从而提醒在华日本企业等在出口军民两用物项时多加注意。文章还指出，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违法违规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的打击力度，其举措包括七月设立违法违规出口线索举报平台，并建立了举报奖励制度。文章呼吁，如果遭到中国当局就有关嫌疑的指控等而感到不安，请与大使馆联系咨询。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总务省公布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五月，成员为两人及以上的家庭消费支出为32万0345日元，剔除物价变动因素的实际支出同比减少0.4%，至此，实际支出已连续第六个月出现同比减少。东京国税局向东京地方检察厅举报了一家地处东京都中央区驻地的软件开发公司及其中国籍代表董事。东京国税局称，这家公司通过表面上向多名并未聘用的外国人支付工资等方式逃税，脱逃的法人税和消费税总计约达8200万日元。鹿儿岛县萨摩川内市透露，关于计划在该市建设的用于处理 AI 数据的 AI 数据中心，预计将在2026年度内动工。千叶县千叶市动物公园的小熊猫丰泰以挺直腰背、用后脚站立的可爱姿态收获了极高人气。七月五日，丰泰迎来23岁生日，相当于人类超过100岁的高龄。当天，众多粉丝齐聚现场为他庆生。群马县沼田市五日举办了一场体验活动，指导参加者学习如何使用台湾红茶制作梅汁。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人用的说法。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一定会说了吧？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礼品店寻找一种日本传统的包袱皮儿，请你告诉店员你想买包袱皮儿。包袱皮儿是
2: 風呂敷。風呂敷。
0: 好，请回答。
3: あの、すみません。風呂敷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在路上，忽然下起雨来了。那么请你告诉便利店的店员你想买一把雨伞。雨伞是
2: 傘。傘。
0: 好，请回答。
4: あの、すみません。傘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对收银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5: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意思是可以用信用卡吗？
2: カード
0: 在这里指信用卡。
2: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0: 你也可以一面给对方看你想用的卡，一面说。
2: この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1: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告诉店员他要买什么的。
5: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6: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5: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6: 1900円です。
5: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6: はい、使えます。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1: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0: 嗯，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1: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0: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1: 啊，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九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0: 風呂敷。
1: 好、请回答。
2: すみません。風呂敷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在路上，忽然下起雨来了，那么请你告诉便利店的店员，你想买一把雨伞。雨伞是
0: 傘。傘。
1: 好，请回答。
3: すみません。傘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4: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对收银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5: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1: 意思是可以用信用卡吗？
0: カード
1: 在这里指信用卡。
0: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1: 你也可以一面给对方看你想用的卡，一面说。
0: この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4: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0: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1: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告诉店员他要买什么的。
5: 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6: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5: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6: 1900円です。
5: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6: はい、使えます。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4: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1: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4: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1: 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4: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1: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4: 啊，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4: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1: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4: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7月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1: 美国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7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开始对伊朗发动攻击。此举是对伊朗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3艘商船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袭击是不恰当和危险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之前，伊朗国营英文媒体 Press TV 报道称，南部城市希里克发生多起爆炸。此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也听到了爆炸声。八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构成对备忘录的严重违反。此外，他还谴责称，美国之前撤销对伊朗原油销售等授权的做法也违反了备忘录。
0: 为期两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7月7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会期第一天还举行了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的晚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开幕前与埃尔多安举行了会谈。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北约非常失望。特朗普指出，意大利、德国和法国拒绝就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他毫不掩饰地对此表达了不满。关于乌克兰局势，特朗普指出，俄乌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愿望。他再次表示，我相信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并且期待很快就能解决。受邀出席北约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相关活动上发表了讲话。他发出呼吁表示，我们希望获得援助以确保更多的防空导弹，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印太地区4个伙伴国家的会议于日本时间7月7日晚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北约秘书长吕特、韩国总统李在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长级官员，以及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议伊始，吕特表示，为妥善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各项挑战，北约希望加强与印太伙伴的关系。对此，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会议的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正如俄罗斯和北朝鲜在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所表明的那样，欧洲大西洋与印度太平洋的安全密不可分。我们希望与北约进一步开展合作，并强化彼此的战略关系。此外，小泉进次郎指出，现在一个国家已经无法单独保卫本国的安全，与北约开展合作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会议确认，将加强北约与日、韩、澳、新4个国家在防卫产业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0: 正在土耳其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日本时间7月8日凌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举行会谈。三国外长就中国加强军事活动等涉华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中国战略和潜艇试射一枚携载模拟弹头的导弹一事表达了共同关切。此外，三国外长一致认为，在日美韩三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三国加强团结，继续展现战略性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三国外长还就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再次进行了确认，并就北朝鲜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将为全面实现北朝鲜无核化开展合作。会谈结束后，茂木对记者团表示，我从日本和地区安全的角度对中国的导弹发射表达了关切。日方希望继续与盟友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就印太局势保持密切沟通。
1: 在中国政府就军民两用。

0: 物价、加强对日出口管制的背景下，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官网发文，列出了相关注意事项，提醒在华日本企业等注意。文章落款日期为7月7日。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包括稀土在内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对日出口管制，一些日本实体被列入管制名单。 今年5月，两名日本公民因涉嫌贩有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在辽宁省大连被中国海关部门拘押。据有关人士透露，这两人涉嫌参与含有稀土的磁铁的出口业务，之后已被正式逮捕。在此背景下，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官网发文，列出了相关注意事项。文章指出。 违反中方相关法令，有可能成为刑事处罚对象，从而提醒在华日本企业等在出口军民两用物项时多加注意。文章还指出，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违法违规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的打击力度，其举措包括7月设立违法违规出口线索举报平台，并建立了举报奖励制度。文章呼吁。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总务省公布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今年5月，成员为2人及以上的家庭消费支出为32万零340日元，剔除物价变动因素的实际支出同比减少0.4%，至此实际支出已连续第6个月出现同比减少。东京国税局向东京地方检察厅举报了一家地处东京都中央区驻地的软件开发公司及其中国籍代表董事。东京国税局称，这家公司通过表面上向多名并未聘用的外国人支付工资等方式逃税，脱逃的法人税和消费税总计约达8200万日元。 鹿儿岛县萨摩川内市透露，关于计划在该市建设的用于处理 AI 数据的 AI 数据中心预计将在2026年度内动工。千叶县千叶市动物公园的小熊猫丰泰以挺直腰背、用后脚站立的可爱姿态收获了极高人气。7月5日，丰泰迎来23岁生日，相当于人类超过100岁的高龄。 当天，众多粉丝齐聚现场为他庆生。群马县沼田市5日举办了一场体验活动，指导参加者学习如何使用台湾红茶制作梅汁。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9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1: 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打算和米亚和海斗一起去北海道旅行。因为北海道的冬天很冷，所以欣欣想买一副手套。她和米亚正在店里挑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第19课的绘画。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7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开始对伊朗发动攻击。此举是对伊朗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3艘商船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袭击是不恰当和危险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之前，伊朗国营英文媒体 Press TV 报道称，南部城市希里克发生多起爆炸。此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也听到了爆炸声。8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

0: 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构成对备忘录的严重违反。此外，他还谴责称，美国之前撤销对伊朗原油销售等授权的做法也违反了备忘录。
1: 为期两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7月7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会期第一天还举行了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的晚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开幕前与埃尔多安举行了会谈。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北约非常失望。特朗普指出，意大利、德国和法国拒绝就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他毫不掩饰地对此表达了不满。关于乌克兰局势，特朗普指出，俄乌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愿望。他再次表示，我相信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并且期待很快就能解决。受邀出席北约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相关活动上发表了讲话。他发出呼吁表示，我们希望获得援助以确保更多的防空导弹，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0: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印太地区四个伙伴国家的会议于日本时间7月7日晚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北约秘书长吕特、韩国总统李在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长级官员，以及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议伊始，吕特表示，为妥善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各项挑战，北约希望加强与印太伙伴的关系。对此，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会议的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正如俄罗斯和北朝鲜在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所表明的那样，欧洲大西洋与印度太平洋的安全密不可分。我们希望与北约进一步开展合作，并强化彼此的战略关系。此外，小泉进次郎指出，现在一个国家已经无法单独保卫本国的安全，与北约开展合作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会议确认，将加强北约与日、韩、澳、新四个国家在防卫产业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1: 正在土耳其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日本时间7月8日凌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举行会谈。三国外长就中国加强军事活动等涉华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中国战略核潜艇试射一枚携载模拟弹头的导弹一事表达了共同关切。此外，三国外长一致认为，在日美韩三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三国加强团结，继续展现战略性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三国外长还就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再次进行了确认，并就北朝鲜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将为全面实现北朝鲜无核化开展合作。会谈结束后，茂木对记者团表示，我从日本和地区安全的角度对中国的导弹发射表达了关切。日方希望继续与盟友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就印太局势保持密切沟通。
0: 在中国政府就军民两用物价加强对日出口管制的背景下，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官网发文列出了相关注意事项，提醒在华日本企业等注意。文章落款日期为7月7日。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包括稀土在内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对日出口管制，一些日本实体被列入管制名单。今年5月，两名日本公民因涉嫌犯有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在辽宁省大连被中国海关部门拘押。据有关人士透露， 这两人涉嫌参与含有稀土的磁铁的出口业务。

0: 之后已被正式逮捕。在此背景下，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官网发文列出了相关注意事项。文章指出，违反中方相关法令有可能成为刑事处罚对象，从而提醒在华日本企业等在出口居民两用物项时多加注意。文章还指出，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违法违规出口居民两用物项的打击力度，其举措包括七月设立违法违规出口线索举报平台，并建立了举报奖励制度。文章呼吁，如果遭到中国当局就有关嫌疑的指控等而感到不安，请与大使馆联系咨询。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总务省公布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五月，成员为两人及以上的家庭消费支出为320,345日元，剔除物价变动因素的实际支出同比减少0.4%，至此，实际支出已连续第六个月出现同比减少。东京国税局向东京地方检察厅举报了一家地处东京都中央区驻地的软件开发公司及其中国籍代表董事。东京国税局称，这家公司通过表面上向多名并未聘用的外国人支付工资等方式逃税，脱逃的法人税和消费税总计约达8200万日元。鹿儿岛县萨摩川内市透露，关于计划在该市建设的用于处理 AI 数据的 AI 数据中心，预计将在2026年度内动工。千叶县千叶市动物公园的小熊猫丰太以挺直腰背、用后脚站立的可爱姿态收获了极高人气。七月五日，丰太迎来23岁生日，相当于人类超过100岁的高龄。当天，众多粉丝齐聚现场为他庆生。群马县沼田市五日举办了一场体验活动，指导参加者学习如何使用台湾红茶制作梅汁。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えます。
1: 可以。
2: 北海道的冬天气温常常在零度以下，欣欣买到了暖和的手套，真是太好了。
3: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4: 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5: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4: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5: ?1900 円です。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5: はい、使えます。
2: 重点语句。
3: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要一副手套。
4: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手袋
3: 是手套，
6: 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是我想要的意思。
2: 本课要点，
3: 如果想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让店员拿给你看看，可以在想要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
6: が，
3: 然后说
6: 欲しいんです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是在一形容词
6: 欲しい
3: 想要的后面加上了
6: んですが
3: 构成的。
6: んですが
3: 表示向对方说明你的情况，请对方做出回应。
2: 明白了，刚才的句子就是在手袋手套后面加上了が和欲しいんですが，所以就是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我想要一副手套。
3: 没错。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请注意句尾要慢慢的降下来，读得轻一点。
6: 欲しいんですが。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3: 我们来听一段在商店买东西的对话。
7: 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8: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3: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7: 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2: 对不起，我想要北海道的伴手礼。
3: 用来招呼对方，意思类似于中文的
6: お土産
3: 是伴手礼。如果你在旅行时不知道该买什么，可以这样来提问，让店员给你一些建议。
8: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2: 哦，这种点心如何？
6: そうですね。
3: 这个说法在你还没考虑好该如何回答时使用。
6: このお菓子
3: 是这种点心。
6: いかがですか？
3: 是向对方进行推荐时使用的说法。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2: 怎么样？您一定会说了吧？试试看。
3: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礼品店寻找一种日本传统的包袱皮儿，请你告诉店员你想买包袱皮儿。包袱皮儿是
6: 風呂敷。風呂敷。
3: 好，请回答。
4: すみません。風呂敷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在路上，忽然下起雨来了，那么请你告诉便利店的店员你想买一把雨伞。雨伞是
6: 傘。傘。
3: 好，请回答。
8: すみません。傘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2: 常用语句。
3: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对收银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6: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意思是可以用信用卡吗？
6: カード
3: 在这里指信用卡。
6: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3: 你也可以一面给对方看你想用的卡，一面说
6: この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2: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6: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告诉店员他要买什么的。
4: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5: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4: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5: 1900円です。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5: はい、使えます。
0: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3: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2: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3: 嗯，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2: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3: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2: 啊，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3: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7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开始对伊朗发动攻击。此举是对伊朗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3艘商船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袭击是不恰当和危险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之前，伊朗国营英文媒体 Press TV 报道称，南部城市希里克发生多起爆炸。此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也听到了爆炸声。8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

0: 者提问时表示对北约非常失望。特朗普指出，意大利、德国和法国拒绝就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他毫不掩饰地对此表达了不满。关于乌克兰局势，特朗普指出，俄乌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愿望。他再次表示，我相信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并且期待很快就能解决。受邀出席北约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相关活动上发表了讲话。他发出呼吁表示，我们希望获得援助以确保更多的防空导弹，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印太地区四个伙伴国家的会议于日本时间7月7日晚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北约秘书长吕特、韩国总统李在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长级官员，以及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议伊始，吕特表示，为妥善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各项挑战，北约希望加强与印太伙伴的关系。对此，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会议的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正如俄罗斯和北朝鲜在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所表明的那样，欧洲大西洋与印度太平洋的安全密不可分。我们希望与北约进一步开展合作，并强化彼此的战略关系。此外，小泉进次郎指出，现在一个国家已经无法单独保卫本国的安全，与北约开展合作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会议确认，将加强北约与日、韩、澳、新四个国家在防卫产业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0: 正在土耳其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日本时间7月8日凌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举行会谈。三国外长就中国加强军事活动等涉华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中国战略核潜艇试射一枚携载模拟弹头的导弹一事表达了共同关切。此外，三国外长一致认为，在日美韩三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三国加强团结，继续展现战略性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三国外长还就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再次进行了确认，并就北朝鲜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将为全面实现北朝鲜无核化开展合作。会谈结束后，茂木对记者团表示，我从日本和地区安全的角度对中国的导弹发射表达了关切。日方希望继续与盟友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就印太局势保持密切沟通。
1: 在中国政府就军民两用物项加强对日出口管制的背景下，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官网发文列出了相关注意事项，提醒在华日本企业等注意。文章落款日期为7月7日。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包括稀土在内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对日出口管制，一些日本实体被列入管制名单。今年5月，两名日本公民因涉嫌犯有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在辽宁省大连被中国海关部门拘押。据有关人士透露，这两人涉嫌参与含有稀土的磁铁的出口业务，之后已被正式逮捕。在此背景下，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官网发文列出了相关注意事项。文章指出，违反中方相关法令有可能成为刑事处罚对象，从而提醒在华日本企业等在出口军民两用物项时多加注意。文章还指出，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违法违规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的打击力度，其举措包括7月设立违法违规出口线索举报平台，并建立了举报奖励制度。文章呼吁，如果

0: 遭到中国当局就有关嫌疑的指控等而感到不安，请与大使馆联系咨询。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总务省公布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五月，成员为两人及以上的家庭消费支出为320,345日元，剔除物价变动因素的实际支出同比减少0.4%，至此，实际支出已连续第六个月出现同比减少。东京国税局向东京地方检察厅举报了一家地处东京都中央区驻地的软件开发公司及其中国籍代表董事。东京国税局称，这家公司通过表面上向多名并未聘用的外国人支付工资等方式逃税，脱逃的法人税和消费税总计约达8200万日元。鹿儿岛县萨摩川内市透露，关于计划在该市建设的用于处理 AI 数据的 AI 数据中心，预计将在2026年度内动工。千叶县千叶市动物公园的小熊猫丰泰以挺直腰背、用后脚站立的可爱姿态收获了极高人气。7月5日，丰泰迎来23岁生日，相当于人类超过100岁的高龄。当天，众多粉丝齐聚现场为他庆生。群马县沼田市五日举办了一场体验活动，指导参加者学习如何使用台湾红茶制作梅汁。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要一副手套。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3: 手袋
1: 是手套。
3: 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是我想要的意思。
0: 本课要点。
1: 如果想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让店员拿给你看看，可以在想要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
3: が，
1: 然后说
3: 欲しいんです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是在一形容词
3: 欲しい，
1: 想要的后面加上了
3: んですが
1: 构成的。
3: んですが
1: 表示向对方说明你的情况，请对方做出回应。
0: 明白了，刚才的句子就是在手袋手套后面加上了が和欲しいんですが，所以就是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我想要一副手套。
1: 没错。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请注意句尾要慢慢的降下来，读得轻一点。
3: 欲しいんですが，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在商店买东西的对话。
4: 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5: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嗯，对不起，我想要北海道的伴手礼。
3: あの，
1: 用来招呼对方，意思类似于中文的
3: お土産
1: 是伴手礼。如果你在旅行时不知道该买什么，可以这样来提问，让店员给你一些建议。
5: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0: 哦，这种点心如何？
3: そうですね。
1: 这个说法在你还没考虑好该如何回答时使用。
3: このお菓子
1: 是这种点心。
3: いかがですか？
1: 是向对方进行推荐时使用的说法。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3: 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怎么样？您一定会说了吧？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礼品店寻找一种日本传统的包袱皮儿，请你告诉店员你想买包袱皮儿。包袱皮儿是
3: 風呂敷。風呂敷。
1: 好，请回答。
2: あの、すみません。風呂敷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在路上，忽然下起雨来了。那么请你告诉便利店的店员你想买一把雨伞。雨伞是
3: 傘。傘。
1: 好，请回答。
5: あの、すみません。傘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对收银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1: 意思是可以用信用卡吗？
3: カード
1: 在这里指信用卡。
3: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1: 你也可以一面给对方看你想用的卡，一面说。
3: この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3: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1: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告诉店员他要买什么的。

0: 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
0: 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1: 1900円です。
0: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1: はい、使えます。
3: 春さんの知恵袋。
4: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5: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4: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5: 嗯，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4: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5: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4: 哦，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4: 下期节目，欣欣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5: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4: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7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开始对伊朗发动攻击。此举是对伊朗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3艘商船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袭击是不恰当和危险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之前，伊朗国营英文媒体 Press TV 报道称，南部城市希里克发生多起爆炸。此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也听到了爆炸声。八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构成对备忘录的严重违反。此外，他还谴责称，美国之前撤销对伊朗原油销售等授权的做法也违反了备忘录。
1: 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7月7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会期第一天还举行了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的晚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开幕前与埃尔多安举行了会谈。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北约非常失望。特朗普指出，意大利、德国和法国拒绝就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他毫不掩饰地对此表达了不满。关于乌克兰局势，特朗普指出，俄乌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愿望。他再次表示，我相信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并且期待很快就能解决。受邀出席北约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相关活动上发表了讲话。他发出呼吁表示，我们希望获得援助以确保更多的防空导弹，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0: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印太地区4个伙伴国家的会议于日本时间7月7日晚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北约秘书长吕特、韩国总统李在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长级官员，以及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议伊始，吕特表示，为妥善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各项挑战，北约希望加强与印太伙伴的关系。对此，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会议的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正如俄罗斯和北朝鲜在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所表明的那样，欧洲大西洋与印度太平洋的安全密不可分。我们希望与北约进一步开展合作，并强化彼此的战略关系。此外，小泉进次郎指出，现在一个国家已经无法单独保卫本国的安全，与北约开展合作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会议确认，将加强北约与日、韩、澳、新4个国家在防卫产业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1: 正在土耳其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日本时间7月8日凌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举行会谈。三国外长就中国加强军事活动等涉华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中国战略和潜艇试射一枚携载模拟弹头的导弹一事表达了共同关切。此外，三国外长一致认为，在日美韩三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三国加强团结，继续展现战略性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三国外长还就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再次进行了确认，并就北朝鲜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将为全面实现北朝鲜无核化开展合作。会谈结束后，茂木对记者团表示，我从日本和地区安全的角度对中国的导弹发射表达了关切。 日方希望继续与盟友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就印太局势保持密切沟通。
0: 在中国政府就军民两用物价加强对日出口管制的背景下，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官网发文列出了相关注意事项，提醒在华日本企业等注意。文章落款日期为7月7日。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包括稀土在内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对日出口管制，一些日本实体被列入管制名单。今年5月，两名日本公民因涉嫌犯有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在辽宁省大连被中国海关部门拘押。据有关人士透露，这两人涉嫌参与含有稀土的磁铁的出口业务，之后已被正式逮捕。在此背景下，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官网发文列出了相关注意事项。文章指出，违反中方相关法令有可能成为刑事处罚对象，从而提醒在华日本企业等在出口军民两用物项时多加注意。文章还指出，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违法违规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的打击力度，其举措包括7月设立违法违规出口线索举报平台，并建立了举报奖励制度。文章呼吁，如果

0: 遭到中国当局就有关嫌疑的指控等而感到不安，请与大使馆联系咨询。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总务省公布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五月，成员为两人及以上的家庭消费支出为32万0345日元，剔除物价变动因素的实际支出同比减少0.4%，至此，实际支出已连续第六个月出现同比减少。东京国税局向东京地方检察厅举报了一家地处东京都中央区驻地的软件开发公司及其中国籍代表董事。东京国税局称，这家公司通过表面上向多名并未聘用的外国人支付工资等方式逃税，脱逃的法人税和消费税总计约达8200万日元。鹿儿岛县萨摩川内市透露，关于计划在该市建设的用于处理 AI 数据的 AI 数据中心，预计将在2026年度内动工。千叶县千叶市动物公园的小熊猫丰泰以挺直腰背、用后脚站立的可爱姿态收获了极高人气。7月5日，丰泰迎来23岁生日，相当于人类超过100岁的高龄。当天，众多粉丝齐聚现场为他庆生。群马县沼田市五日举办了一场体验活动，指导参加者学习如何使用台湾红茶制作梅汁。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
0: 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1: 1900円です。
0: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1: はい、使えます。
3: 春さんの知恵袋。
4: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5: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4: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5: 嗯，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4: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5: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4: 哦，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4: 下期节目，欣欣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5: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4: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7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开始对伊朗发动攻击。此举是对伊朗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3艘商船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袭击是不恰当和危险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之前，伊朗国营英文媒体 Press TV 报道称，南部城市希里克发生多起爆炸。此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也听到了爆炸声。八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构成对备忘录的严重违反。此外，他还谴责称，美国之前撤销对伊朗原油销售等授权的做法也违反了备忘录。
1: 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7月7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会期第一天还举行了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的晚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开幕前与埃尔多安举行了会谈。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北约非常失望。特朗普指出，意大利、德国和法国拒绝就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他毫不掩饰地对此表达了不满。关于乌克兰局势，特朗普指出，俄乌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愿望。他再次表示，我相信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并且期待很快就能解决。受邀出席北约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相关活动上发表了讲话。他发出呼吁表示，我们希望获得援助以确保更多的防空导弹，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0: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印太地区4个伙伴国家的会议于日本时间7月7日晚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北约秘书长吕特、韩国总统李在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长级官员，以及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议伊始，吕特表示，为妥善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各项挑战，北约希望加强与印太伙伴的关系。对此，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会议的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正如俄罗斯和北朝鲜在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所表明的那样，欧洲大西洋与印度太平洋的安全密不可分。我们希望与北约进一步开展合作，并强化彼此的战略关系。此外，小泉进次郎指出，现在一个国家已经无法单独保卫本国的安全，与北约开展合作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会议确认，将加强北约与日、韩、澳、新4个国家在防卫产业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1: 正在土耳其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日本时间7月8日凌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举行会谈。三国外长就中国加强军事活动等涉华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中国战略和潜艇试射一枚携载模拟弹头的导弹仪式表达了共同关切。此外，三国外长一致认为，在日美韩三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三国加强团结，继续展现战略性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三国外长还就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再次进行了确认，并就北朝鲜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将为全面实现北朝鲜无核化开展合作。会谈结束后，茂木对记者团表示，我从日本和地区安全的角度对中国的导弹发射表达了关切。 日方希望继续与盟友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就印太局势保持密切沟通。
0: 在中国政府就军民两用物价加强对日出口管制的背景下，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官网发文列出了相关注意事项，提醒在华日本企业等注意。文章落款日期为7月7日。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包括稀土在内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对日出口管制，一些日本实体被列入管制名单。今年5月，两名日本公民因涉嫌犯有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在辽宁省大连被中国海关部门拘押。据有关人士透露，这两人涉嫌参与含有稀土的磁铁的出口业务，之后已被正式逮捕。在此背景下，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官网发文列出了相关注意事项。文章指出，违反中方相关法令有可能成为刑事处罚对象，从而提醒在华日本企业等在出口军民两用物项时多加注意。文章还指出，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违法违规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的打击力度，其举措包括7月设立违法违规出口线索举报平台，并建立了举报奖励制度。文章呼吁，如果遭到中国当局就有关嫌疑的指控等而感到不安，请与大使馆联系咨询。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总务省公布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今年5月，成员为两人及以上的家庭消费支出为320,345日元，剔除物价变动因素的实际支出同比减少 0.4%， 至此，实际支出已连续第六个月出现同比减少。东京国税局向东京地方检察厅举报了一家地处东京都中央区驻地的软件开发公司

0: 及其中国籍代表董事。东京国税局称，这家公司通过表面上向多名并未聘用的外国人支付工资等方式逃税，脱逃的法人税和消费税总计约达8200万日元。鹿儿岛县萨摩川内市透露，关于计划在该市建设的用于处理 AI 数据的 AI 数据中心，预计将在2026年度内动工。千叶县千叶市动物公园的小熊猫丰泰以挺直腰背、用后脚站立的可爱姿态收获了极高人气。7月5日，丰泰迎来23岁生日，相当于人类超过100岁的高龄。当天，众多粉丝齐聚现场为他庆生。群马县沼田市5日举办了一场体验活动，指导参加者学习如何使用台湾红茶制作梅汁。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1: 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0: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1: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0: 啊，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欣欣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1: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7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开始对伊朗发动攻击。此举是对伊朗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3艘商船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袭击是不恰当和危险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之前，伊朗国营英文媒体 Press TV 报道称，南部城市希里克发生多起爆炸。此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也听到了爆炸声。八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构成对备忘录的严重违反。此外，他还谴责称，美国之前撤销对伊朗原油销售等授权的做法也违反了备忘录。
1: 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7月7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会期第一天还举行了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的晚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开幕前与埃尔多安举行了会谈。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北约非常失望。特朗普指出，意大利、德国和法国拒绝就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他毫不掩饰地对此表达了不满。关于乌克兰局势，特朗普指出，俄乌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愿望。他再次表示，我相信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并且期待很快就能解决。受邀出席北约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相关活动上发表了讲话。他发出呼吁表示，我们希望获得援助以确保更多的防空导弹，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0: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印太地区4个伙伴国家的会议于日本时间7月7日晚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北约秘书长吕特、韩国总统李在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长级官员，以及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议伊始，吕特表示，为妥善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各项挑战，北约希望加强与印太伙伴的关系。对此，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会议的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正如俄罗斯和北朝鲜在乌克兰的军事合作所表明的那样，欧洲大西洋与印度太平洋

0: 的安全密不可分。我们希望与北约进一步开展合作，并强化彼此的战略关系。此外，小泉进次郎指出，现在一个国家已经无法单独保卫本国的安全，与北约开展合作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会议确认，将加强北约与日、韩、澳、新四个国家在防卫产业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1: 正在土耳其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日本时间7月8日凌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举行会谈。三国外长就中国加强军事活动等涉华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中国战略核潜艇试射一枚携载模拟弹头的导弹一事表达了共同关切。此外，三国外长一致认为，在日美韩三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三国加强团结，继续展现战略性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三国外长还就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再次进行了确认，并就北朝鲜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将为全面实现北朝鲜无核化开展合作。会谈结束后，茂木对记者团表示，我从日本和地区安全的角度对中国的导弹发射表达了关切。日方希望继续与盟友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就印太局势保持密切沟通。
0: 在中国政府就军民两用物项加强对日出口管制的背景下，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官网发文列出了相关注意事项，提醒在华日本企业等注意。文章落款日期为7月7日。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包括稀土在内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对日出口管制，一些日本实体被列入管制名单。今年5月，两名日本公民因涉嫌犯有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在辽宁省大连被中国海关部门拘押。据有关人士透露，这两人涉嫌参与含有稀土的磁铁的出口业务，之后已被正式逮捕。在此背景下，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官网发文列出了相关注意事项。文章指出，违反中方相关法令有可能成为刑事处罚对象，从而提醒在华日本企业等在出口军民两用物项时多加注意。文章还指出，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违法违规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的打击力度，其举措包括7月设立违法违规出口线索举报平台，并建立了举报奖励制度。文章呼吁，如果遭到中国当局就有关嫌疑的指控等而感到不安，请与大使馆联系咨询。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总务省公布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今年5月，成员为两人及以上的家庭消费支出为320,345日元，剔除物价变动因素的实际支出同比减少 0.4%， 至此实际支出已连续第六个月出现同比减少。东京国税局向东京地方检察厅举报了一家地处东京都中央区驻地的软件开发公司及其中国籍代表董事。东京国税局称，这家公司通过表面上向多名并未聘用的外国人支付工资等方式逃税，脱逃的法人税和消费税总计约达8200万日元。鹿儿岛县萨摩川内市透露，关于计划在该市建设的用于处理 AI 数据的 AI 数据中心，预计将在2026年度内动工。千叶县千叶市动物公园的小熊猫丰泰以挺直腰背、用后脚站立的可爱姿态收获了极高人气。 7月5日，丰太迎来23岁生日，相当于人类超过100岁的高龄。当天，众多粉丝齐聚现场为他庆生。群马县沼田市5日举办了一场体验活动，指导参加者学习如何使用台湾红茶制作梅汁。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可以这样来提问，让店员给你一些建议。
1: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2: 哦，这种点心如何？
3: そうですね。
0: 这个说法在你还没考虑好该如何回答时使用。
3: このお菓子
0: 是这种点心。
3: いかがですか？
0: 是向对方进行推荐时使用的说法。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3: 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2: 怎么样？您一定会说了吧？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礼品店寻找一种日本传统的包袱皮儿，请你告诉店员你想买包袱皮儿。包袱皮儿是
3: 風呂敷。風呂敷。
0: 好，请回答。
4: あの、すみません。風呂敷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在路上，忽然下起雨来了。那么请你告诉便利店的店员你想买一把雨伞。雨伞是
3: 傘。傘。
0: 好，请回答。
1: あの、すみません。傘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2: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对收银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5: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意思是可以用信用卡吗？
3: カード
0: 在这里指信用卡。
3: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0: 你也可以一面给对方看你想用的卡，一面说。
3: この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2: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3: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告诉店员他要买什么的。
5: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6: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5: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6: 1900円です。
5: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6: はい、使えます。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2: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0: 嗯，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2: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0: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2: 啊，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